心随悦动，尽享时光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心悦之旅。一段旋律可以抚慰心灵，一曲清音可以沉淀思绪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在民族乐曲与纯音乐的陪伴中，聆听音符流淌，感受宁静与美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感谢您的陪伴。

其实朋友又到了新月养生时间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实用的养生小方法。吃完饭不妨起身外出散散步，很多人会疑惑，看似平平常常的散步为什么可以调理身心？平时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高强度运动，散步就是门槛最低的锻炼方式。每天4000步对身体有益，条件允许，坚持日行万步效果会更好。坚持散步有助于保护心血管，调节血脂，帮助控制体重，减少糖尿病发病风险，还能舒缓关节不适，预防骨质疏松。走路能够促使大脑分泌内啡肽，舒缓不良情绪，改善睡眠，提升专注力。饭后慢走还可以助力肠胃消化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。不必追求大汗淋漓的高强度运动，每天抽出30分钟缓步前行，兼顾身心健康，简单小事，久久坚持就会收获改变。愿大家身体安康，生活从容。接下来请继续欣赏音乐。

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星月之旅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在旋律中感受宁静，在音乐中寻找美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期待下周三上午11:30继续与您相约星月之旅。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下午。再见。